0: 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早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勤情况。那么从明天早上的8:00开始，和路叶高速合肥往叶集方向的0公里到752米进行修复施工。那施工期间呢，大固店收费站往合肥武汉方向的匝道封闭。我们再来重复一下，明天早上的8:00开始，和路叶高速合肥往叶集方向的1公里752米的路段呢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大固店收费站往合肥武汉方向的匝道封闭，预计施工明天早上的8:00到晚上6:00结束。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呢，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进行详细查询。
0: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进入三伏天，人们为防暑降温，纷纷使用了空调、风扇、冰箱等电器设备，线路负荷随之加重，加上线路的老化等原因，容易发生电器火灾。合肥市安防办温馨提示，电器用电防火，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家用产品，使用家电时应有完整可靠的电源线插头，不要用湿手接触带电设备，不要用湿布擦抹带电设备，不超负荷运行电器设备，不要撕拉乱接电线，不要随便移动带电设备。
3: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0: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3: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0: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0: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3: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3: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0: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3: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0: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一到夏天呢，很多人的关节会容易闹小脾气。那三伏天高温酷暑啊，大部分时间很多朋友都待在空调房间里，一冷一热反复交替。咱们的像是腰腿关节啊，还有膝盖特别容易受刺激。很多人以为只有秋冬季节才需要护关节，其实呢，夏天才是养护关节的黄金期。夏天天气闷热，湿气重，加上长期的吹空调，久坐少动，那关节的血液循环变慢，软骨磨损日积月累，钙质和关节的营养流失得更快。那咱们平时靠热敷休息，只能暂时缓解腰酸僵硬，治标不治本。那如果想要夏天的腿脚力作活动轻松，真正需要给关节补充营养，做好日常的养护。今天呢，给大家安利一款无数家庭常年回购的健康好物，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那也是国民大品牌，品质放心靠谱，全家关节日常养护吃它都特别合适。乐购908商城三伏清氧剂专属福利，80片乘以3瓶，整整3大瓶，到手时仅仅只要198元啊！而且用法呢也是非常简单的，每天2次，每次2片，坚持吃就能持续给关节补充营养，而且呢还是非常精美的礼盒包装，自己吃划算实惠，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送爸妈送长辈，高端又贴心，特别有面子。氨糖是咱们关节软骨必备的。

0: 的营养，专门滋养修护我们磨损的软骨，让关节更有活力。那软骨素呢，就相当于关节自带的润滑剂，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让你走路散步运动都非常的顺滑不卡顿哈。而且呢，它不止补软骨，里面还添加了足量的钙质，搭配像一些酪蛋白、磷酸肽，能够更好的帮助钙的吸收。夏天呢是悄悄养身体的好季节了，不要等关节酸胀难受、腿脚不利索了才想起保养。那现在趁乐购九零八商城三伏清养剂198元带走三大瓶，而且还是礼盒装，送自己送家人，把关节营养补起来，安稳的度过整个夏天。那购买方式呢，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目前的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朋友也要注意了，再给大家一个福利啊，重磅福利来袭了！江人智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9届装修公益大赛现在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让您家的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的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没有后顾之忧。那现在到店签约呢，全房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的业主额外赠送芝邦食品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16560303 6556-0303。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进入三伏天，人们为防暑降温纷纷使用了空调、风扇、冰箱等电器设备，线路负荷随之加重，加上线路的老化等原因，容易发生电器火灾。合肥市安防办温馨提示，电器用电防火，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家用产品，使用家电时应有完整可靠的电源线插头，不要用湿手接触带电设备，不要用湿布擦抹带电设备，不超负荷运行电器设备，不要撕拉乱接电线，不要随便移动带电设备。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我们继续来关注908乐购商城。那一到夏天呢，很多人的关节容易闹小脾气啊，三伏天高温酷暑，咱们大部分的时间呢都待在空调的房间里，一冷一热反复交替，所以呢我们的膝盖啊腰腿关节特别容易受刺激。很多人以为只有秋冬才要养护关节，其实夏天呢才是养护关节的黄金期。那夏天天气闷热，湿气重，加上长期的会吹空调，久坐少动，那关节血液循环变慢，软骨磨损日积月累，钙质和关节的营养流失会更快。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无数家庭常年回购的健康好物，就是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国民大品牌，品质放心靠谱，而且呢全家关节日常养护吃它都特别合适。乐购908商城三伏清氧机专属福利，80片三瓶装，整整三大瓶，到手只要198元。那用法呢也是非常简单的，每天两片，每次吃两片，每天两次，坚持吃呢就能持续给关节补充营养，而且呢还是非常精美的礼盒包装，自己吃划算实惠，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啊，送爸妈送长辈，高端体贴又特别有面子。而且呢氨糖是我们关节软骨必需的营养，专门滋养能够修护我们磨损的软骨，让关节更有活力。软骨素呢相当于关节自带的润滑剂，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让你走路散步运动都能够非常顺滑不卡顿。而且呢夏天啊现在也是悄悄养身体的好季节，不要等到关节酸胀难受了才想起来保养。所以呢我们提醒大家，趁现在乐购908商城三伏清氧剂198元可以带走三大瓶，而且还是礼盒装，送自己给家人，把关节营养补起来，轻松安稳的度过整个夏天啊，腿脚灵活，活动自在。购买方式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再来关注匠人智装，目前的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智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呢正式开赛了，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的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像全屋的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的墙面免费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没有后顾之忧。现在呢，到店签约，全屋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这花式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遮排、集成灶，这些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的业主额外再赠送智邦食品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165506303 65506303。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

0: 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1: 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关注一下此刻气象全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晴天，江北大部分地区和江南西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和江淮之间西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4到36摄氏度，江南南部和大别山区30到32摄氏度，其他地区是32到34摄氏度。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摄氏度，其他地区24到26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多云，室外温度30度，目前的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48，空气质量优。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速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办理，更多情况呢可以拨打电话咨询0551-96369。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5: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0: 规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智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今天早上3:50左右在广东省惠州市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955百帕。台风红霞是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继续关注省内新闻。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国动办和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于7月到10月联合举办安徽省首届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目前大赛已经正式启动报名，大赛报名细则、赛程安排及相关咨询事项，大家可以关注安徽全民国防教育网官方通知。最后来看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对欧盟启动贸易调查，并威胁要对欧盟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处以巨额罚款的做法。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戴红莲编辑，朱杰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再来关注高速的通勤情况。受到施工影响，京台高速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的出口分流下道。藤湖机场入口合肥方向车辆禁止上道，另外大刘颖枢纽所有的匝道都临时封闭管制，预计封闭管制时间持续到8月20号结束。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呢，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Coco 908继续为大家推荐好物。三伏天高温酷暑啊，大部分时间很多朋友都待在空调房间里，一冷一热反复交替，咱们的膝盖还有腰腿关节特别容易受刺激。很多人以为啊，只有秋冬才需要护关节，其实夏天才是养护关节的黄金期。夏天的天气闷热，湿气重，加上长期吹空调，久坐少动，关节的血液循环变慢，软骨磨损日积月累，钙质和关节的营养流失会更快。咱平时靠热敷休息，只能暂时缓解酸胀僵硬，治标不治本。但如果想要夏天腿脚利索，活动轻松，真正需要的是给关节补充营养，做好日常的养护。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安利一款无数家庭常年回购的健康好物——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那国民大品牌，品质放心靠谱，全家关节日常养护吃它特别合适。乐购908商城三伏清氧剂专属福利，80片加上3瓶装，整整3大瓶，到手只要198元。用法也非常简单，每天2次，每次2片，坚持吃就能持续给关节补充营养。而且呢，还是非常精美的礼盒包装，自己吃划算实惠。逢年过节呢，走亲访友，送爸妈送长辈，高端又体贴，特别有面子。氨糖是我们关节软骨必需的营养，专门滋养修护磨损的软骨，让关节更有活力。那软骨素呢，就相当于关节自带的润滑剂，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让你走路散步运动都非常的顺滑。而且呢，不止补软骨，里面还添加了足量的钙质，搭配酪蛋白、磷酸肽，能够更好的帮助钙吸收。夏天正是悄悄养好身体的季节了，不要等关节酸痛还有非常的难受，腿脚不利索了才想起保养哈。不管是常年久坐的成年人，爱运动的年轻人，还是腿脚机能慢慢减退的父母长辈，都非常适合日常补充。趁现在乐购908商城做活动，198元带走3大瓶，而且还是礼盒装。现在我们是三伏清氧剂的活动啊，送自己给家人啊都合适。

是把关节营养补起来，安稳地度过整个夏天。那购买方式呢，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朋友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之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的新房秒变参赛样板房，全屋的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房免费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没有后顾之忧。现在到店签约呢，全房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奢华式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桌牌集成灶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的业主额外再赠送志邦食品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只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共酒，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晴天，江北大部分地区和江南西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和江淮之间西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4到36摄氏度，江南南部和大别山区30到32摄氏度，其他地区32到34摄氏度。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摄氏度，其他地区24到26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9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48，空气质量优。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其实夏天呢才是养护关节的黄金期。那夏天的天气闷热湿气重，再加上长期吹空调久坐少动，关节的血液循环变慢，软骨磨损日一积月累，那么钙质和关节的营养流失就会更快。平时靠热敷休息只能暂时缓解酸胀僵硬，治标不治本。想要夏天腿脚利索活动轻松，真正需要给关节补充营养，做好日常的防护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款无数家庭常年回购的健康好物，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国民大品牌，品质放心靠谱，全家关节日常养护吃它都特别合适。乐购908商城现在做活动啊，三伏清氧剂我们专属福利，每瓶80片，一共有3瓶，整整3大瓶，到手只要198元。用法也是非常简单的，每天2次，每次吃2片，坚持吃呢就能够持续给关节补充营养，而且呢还是非常精美的礼盒包装，自己吃是非常划算实惠的哈。像逢年过节啊，走亲访友，送给爸妈送长辈，高端又体贴，特别是有面子的。氨糖是我们关节软骨必备的营养，专门滋养修护我们磨损的软骨，让关节更有活力。软骨素呢，就是相当于关节自带的润滑剂，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让你走路散步运动都非常的顺滑。而且它不止补软骨，而且里面还添加了足量的钙质，搭配酪蛋白磷酸肽，这样能够更好的帮助钙的吸收。夏天正是悄悄养好身体的季节了，不要等到关节非常的难受酸胀腿脚不利索了才想起保养。不管是常年久坐的成年人，爱运动的年轻人，还是腿脚机能慢慢减退的父母长辈，都非常适合日常补充。趁着现在乐购908商城三伏清氧剂的活动哈，198元能带走3大瓶，而且还是礼盒装，给自己给家人把关节营养补起来，轻松安稳的度过整个夏天。购买方式呢，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规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髓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早间的10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勤情况。明天早上的7点钟开始，京台高速卢同段铜陵往合肥方向的卢江南出口路面进行封闭施工，届时铜陵往合肥方向的车辆暂时无法下道，预计施工从明天早上的7点到晚上7点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呢，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0: 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0: 909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9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
4: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晴天，江北大部分地区和江南西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和江河之间西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4到36摄氏度，江南南部和大别山区30到32摄氏度，其他地区是32到34摄氏度。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摄氏度，其他地区呢是24到26摄氏度。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大家可以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小程序，微信小程序，也可以登录官方 APP 进行办理，更多情况呢可以拨打电话详细咨询 0551963695。

0: 过等你吐，味道很浓厚。
1: 头不要去点，头点什么？
0: 雨水流过等你吐，味道很浓厚。
1: 手嘞，手要打开。
0: 雨水流过等，
2: 靠，不要了，不要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等你吐，味道很浓厚。
1: 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呀、啊。
1: 嗯，可以了 ，OK。
2: 闹屁呀、啊、你！

0: 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开始了，装修公益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智邦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场，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5: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胃肠道疾病用药选对时间才有效。暑期出游频繁，外出就餐增多，饮食不规律易引发肠胃不适。正确掌握胃肠道疾病治疗药物的服用时间，对保证疗效至关重要。多潘利酮等促胃肠动力药、胶体果胶等胃黏膜保护剂应在餐前30分钟服用，益生菌制剂应在餐后15到30分钟服用，乙酶等助消化药物应在进餐时服用，奥美拉唑等胃酸分泌抑制剂应在空腹或睡前服用。具体服用时间，请遵医嘱或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
3: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智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乐购908，
4: 乐购908，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4: 好物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元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9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元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九零八，
3: 严选好物会万家，
2: 乐购908，
3: 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五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
4: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0: 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话打电话，我再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908
3: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4: 推荐。
0: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体

0: 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交通广播。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孤独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湿强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

0: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

0: 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喂，谁啊？
7: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6: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老周，没钱没学历的，
7: 包在哥身上。
8: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9: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8: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9: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6: 爸爸，救命啊！
8: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乐购908，
4: 乐购908，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5: Number 1，
0: 好物推荐，
4: 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

0: 时候学校组织去看电影，你与电影屏幕的距离是十米，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
1: 各位观众晚上，
0: 你与电视屏幕的距离是两米，大学毕业你学会上网，你与电脑屏幕的距离是0.5米，现在你天天刷微博聊微信，你与手机屏幕的距离是0.2米。科技让你和世界越来越近，而我们之间的距离呢？让紧握手机的手牵起他们的手，让盯着屏幕的眼看看他们渴望。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五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3: 17:01，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整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气象科研人员首次采用蜂群无人机观测的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该开展了高频率多维度观测试验。这也是我国首次将蜂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的全过程观测。随着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强度逐渐减弱，国铁广州局预计恢复部分的列车开行。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消息，受台风红霞外围环流的影响，26到28号我省多雷阵雨天气，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西部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大别山区的局部是大雨到暴雨。29号到8月2号受副高控制，全省是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8月3号前后全省有一次弱降水过程。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人民网和安徽交通广播，戴红莲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高速的通行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关注到的是潮黄高速，潮黄高速金德西出口的地磅维修施工。那么施工期间，超宽的车辆是没有办法来通行的。预计施工要到8月3号的18点结束。我们提醒大家，您在通行前、出行前一定要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那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再来关注到的是安徽 ETC 的相关的信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够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哈！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可以通过安徽 ETC 服务的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0: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7: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2: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7: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2: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7: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2: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7: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7: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2: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7: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高温下有人突发中暑晕倒，正确施救原则是先转移再降温，肾补水。首要步骤是迅速将患者转移至阴凉通风处平躺，松解衣物，通风散热，优先开展物理降温，千万不要立刻喂水喂药。如果患者伴随呕吐症状，需将其调整为侧躺姿势，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严禁强行给昏迷、存在呕吐症状的患者灌服冰水或藿香正气水，以免造成呛咳窒息，引发二次伤害。
1: 遇到中暑昏迷的患者啊，有的人会用掐人中或者刮痧的方式来去施救。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呢，中暑危及生命的核心原因啊，是体温过高会损伤全身的脏器，掐人中只能够短暂的形成痛觉，刺激脑干的网状结构，刮痧呢也并不能够快速的降低我们的核心体温，这两者都不能够解决重症中暑的体温调节功能障碍，单纯的依靠这类手段啊，只会拖延我们急救的进程，错失降温送医的黄金时间。
2: 你睇下嗰度啦，星星，我粒咧。最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佢每日就净系照顾住佢最爱嘅一朵花。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0: 溺水原来是这样的，别信电视剧，看这里。夏天除了有吃不完的西瓜、雪糕、冰淇淋，最爽的事儿就是一头扎在清凉的泳池里。但是游泳虽然凉快，溺水跟你可能只有一秒之隔。全球每年因为溺水失去生命的人约37.2万，是死于营养不良人数的2/3，比疟疾死亡人数的一半还多。在我国，25岁以下的年轻人，特别是1到4岁的小朋友，是溺水的主要受害者。和车祸、触电、意外跌落等等原因相比，溺水一直都是儿童和青少年意外伤害的主要死因。农村的自然条件比城市复杂，加上安全意识不足，农村孩子的溺水死亡率是城市孩子的2倍，男孩又比女孩更容易溺水。注意了，千万不要以为溺水的人会像影视剧里那样，总是伸着胳膊上下乱挥，还大喊大叫，等着主角英雄救美。实际上，真正的溺水非常安静，看上去跟玩水差不多。不会游泳的人落水只会扑腾几下，2-3分钟后就会出现溺水反应。这时手臂忙着划水，根本不可能伸出水面，鼻子嘴巴时浮时沉，想呼救也很难发出声音。溺水后不超过5分钟就会失去意识，最多10分钟就会死亡。捡回一条命的人60%以上有严重的脑损伤，所以溺水急救时间就是生命。一旦爱闹的小朋友突然安静下来，或者有人站在水里两眼无神对你的话没反应，要赶快想办法施救。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就算会游泳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人。如果溺水的人是刚掉进水里，头脑清醒还有意识，最好的办法是向他大声呼喊，在岸上用杆子伸向他，或者向水面扔一些可以飘起来的东西。万不得已真要下水，一定要从背后接近溺水者，再托起他的身体，让头露出水面，侧游上岸。记住，千万不要从正面靠近溺水者，因为出于求生的本能，他们可能会死死抓住任何东西，万一被抓住了，应该松手下沉，先离开溺水的人，然后再施救。注意，这些方法不能让肺里的水排出来，而且如此强行施救，导致胃里的水倒流，还可能让溺水的人误吸呛到，状况会更危险。120还没来，别坐等。如果溺水的人还有呼吸心跳，保暖加侧卧才是正解。如果呼吸心跳都没有了，还要尽快清理干净他鼻子嘴巴里的污泥杂物，马上按照 ABC 的顺序急救。会游泳的人也不要对自己的技术太过自信，野外游泳听起来很酷，但水域深浅不一，一旦出现危险谁也救不了你。室内泳池比野外安全，只要你不是吃太撑、饿着肚子或者刚喝了酒，做好拉伸动作就可以愉快地下水了。总之，游泳健身消暑，但安全永远第一，记得量力而行，觉得身体不舒服就赶紧上岸休息，或者向周围的人求救，千万不要逞强哦。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

0: 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是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是中雨。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30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提醒大家在出行前要了解一下，提前关注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的情况，天气的情况，出行的时候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了。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晚餐减少进食量，晚上少食有助于胃气的恢复，还可使肠胃有较长时间消化食物，且有一定时间休息，降低其负荷，对改善肠胃功能、身体状态有较大益处。晚上不适合做剧烈运动，可以静坐或打坐、冥想等，关注自己的一呼一吸，将心神收归身体，不去胡思乱想，有助于提高专注力，减少能量消耗，增强体质。睡前泡泡脚可以缓解疲劳，促进寒湿气排出，同时按摩或敲打足三里、按摩涌泉穴等可引火归元。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0: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1: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2: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1: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1: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2: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3: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2: 我就在银行。

0: 上就转过去。
1: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2: 小张，赶紧报警！
0: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2: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3: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4: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5: 出发。
4: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5: 我在，
6: 我也在。
4: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7: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5: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4: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好，时间来到了17:5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周末的大时段直播继续和大家一路同行，也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及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 08。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好物分享的单元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到夏天，很多人的关节反而更容易闹一些小脾气，因为三伏天高温酷暑哈，咱们大部分的时间都会待在空调房间里，这一冷一热反复的交替，我们的膝盖腰腿关节就特别容易受到刺激。很多人可能以为只有秋冬天才需要这个爱护关这个守护我们的关节，但实际上夏天也是养护关节的一个黄金期哈。夏天天气闷热，湿气重，再加上长期的吹空调，久坐少动，关节的血液循环变慢，软。

腿脚利索，活动轻松，真正需要给关节补充营养，做好日常的养护。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无数家庭常年回购的健康好物，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国民大品牌啊，品质放心靠谱，全家关节养护吃它就特别的合适。乐购908商城三氟氢氧剂专属的福利，80片三瓶装，整整三大瓶，那么到手呢只需要198元。用法也非常的简单，每天两次，每次两片，坚持吃就能够给关节补充营养。而且呢这个还是精美的礼盒包装，自己吃划算实惠，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送爸妈送长辈，高端又贴心，特别的有面子哈。这款产品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氨糖是咱们关节软骨必备的营养，专门滋养修复我们磨损的软骨，让关节更有活力。软骨素就相当于关节自带的润滑剂，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让您走路散步运动都顺滑不卡顿哈。它不止补软骨，里面还添加了足量的钙质，搭配酪蛋白磷酸肽，那么能够更好的帮助钙的吸收。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夏天是悄悄养身体的一个好季节，所以呢提醒大家不要等到关节酸胀难受，腿脚不利索了才想起来要保养。不管是咱们常年久坐的成年人，爱运动的年轻人，还是腿脚的机能已经在慢慢减退的父母长辈，其实都非常需要，都非常适合日常的补充。所以呢趁现在，乐购九零八商城三氟氢氧剂198元带走三大瓶，还是礼盒装，给自己给家人把关节营养给补起来，轻松安稳地度过整个夏天，腿脚灵活，活动自在。购买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哈，您可以在微信里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乐购数字908，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

好嘞，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我们为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提供一条好消息：眼下正是装修的旺季哈，不少的听众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那么正好哈，我们有福利的信息要送给大家：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是参赛的工地，全屋的水电管线免费的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的跟踪监督，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那么有官方的这种监督把关，装修确实要省心很多。福利还不止这一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式全屋的家具，品牌的对开门冰箱，浙派的集成灶，通通免费送。那么前68名报名的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所以呢，如果说你有装修的需求，抓紧时间来抢定0551-6556-0303，6556-0303。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延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8: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8: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前不久，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各种硬核科技轮番亮相。在一众高精尖前沿项目当中，一款 AI 手搓 APP 虽然说略显简单，却戳中了无数网友的心。这款 APP 是一位准大学生创作的，谈及初衷，他说自己是爷爷一手带大的，爷爷患有基础病，需要长期规律服药。眼下呢，他将要奔赴外地开启大学生活，因为担心爷爷记性不好，漏吃药、错吃药，更害怕爷爷误食过期的药品。于是呢，他从零开始为爷爷手搓了一款专属的 AI 服药提醒 APP。对此，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11: 这个新闻最值得深思的地方，恰恰在于它的不炫酷。在技术竞赛愈演愈烈的今天，我们习惯了用算力、参数、融资额来衡量技术的价值，但这个少年用行动给出了另一种答案。技术真正的价值从来不在于它有多先进，而在于它解决了谁的具体难题。帮助一个爷爷按时吃药，不比开发一个大模型更渺小。当我们谈论科技向善时，说的正是这种朴素的道理。善不在参数多高，而在于它能抵达多远。这个故事打动人的另一面，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关于数字鸿沟的全新视角。我们总说老人跟不上时代，但这位少年证明，科技的归属从来不是某个年龄层的专属，用这个时代才有的工具去延续那份从过去到现在从未变过的牵挂，这才是真正的带老人跟上时代。那些提醒本质上不是一个功能，而是那句说不出口的话：爷爷， 我去上大学以后，你一定要好好的。技术的本质从来都是人的延伸，它不一定要冰冷的替代什么，更多时候它可以温柔的连接什么。当一个准大学生用一行行代码为自己最牵挂的人铺了一条无形的守护线，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技术真正的未来不在于它能替代多少人工，而在于它能让多少牵挂抵达终点。再前沿的技术终究要为了守护那些我们在乎的人，这恐怕是 AI 时代最不该被遗忘的初心。
0: 硬体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2: 进入三伏天，人们为防暑降温纷纷使用了空调、风扇、冰箱等电器设备，线路负荷随之加重，加上线路的老化等原因，容易发生电器火灾。合肥市安防办温馨提示，电器用电防火，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家用产品，使用家电时应有完整可靠的电源线插头，不要用湿手接触带电设备，不要用湿布擦抹带电设备，不超负荷运行电器设备，不要撕拉乱接电线，不要随便移动带电设备。
7: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0: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滁新高速。滁新高速淮南往合肥方向的入口匝道内施工，那么在施工期间现场是没有办法来通行。那我们提前做个提醒，预计施工的时间是7月27号的12点，明天的12点到7月31号的12点，提醒大家是在滁新高速淮南往合肥方向入口匝道，那么在7月27号的12点到7月31号的12点会进行一个施工，那么施工期间现场是没有办法来通行的，提醒大家提前规划一下您的行驶的路线，提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的情况、天气的情况，出行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
1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好，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这个行车安全，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同时我们在整个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哈，公众微信账号您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路况专线是0551634589008。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安徽 ETC 的相关的信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够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您可以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0551963690。0551963690，
13: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14: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15: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1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5: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14: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15: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16: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15: 我就在银行，

0: 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2: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0: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

节的一个黄金期。为什么呢？夏天天气闷热，湿气重，再加上长期吹空调，久坐少动，关节的血液循环就变慢，软骨的磨损日积月累，钙质和这个关节营养流失的就会更快。那咱们平时靠这个热敷啊、休息啊，只能够暂时的缓解酸胀僵硬的这种状态，治标不治本。要想夏天腿脚利索、活动轻松，真正需要的是给我们的关节补充营养，做好日常的养护。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款无数家庭常年回购的健康好物——唐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那国民大品牌，品质放心靠谱，全家关节的这个日常养护，吃它就特别。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城市内涝是指当数十强降水或连续性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导致城市内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商场与车库等低洼地带发生的积水灾害。大雨频发时，家里要常备手电筒、哨子、救生衣、急救箱等物品。居民需提前关注暴雨预警信息，关闭门窗，低层住户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用装好水的塑料袋封好马桶和洗手池等排水口，可防止污水逆流。同时，低楼层住户可直接用沙袋堵门，也可自制防洪堤，把水装入双层塑料袋内，再放入裹着防水塑料布的大纸箱中，然后成排堆放在门口，就可防止房屋进水。如房屋已进水，应关闭总电源，并立即从楼梯向高处转移。非必要不出门，如身处户外，最好穿具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将鞋带系紧。若积水没过膝盖，应带一根长杆探路，以免被水中的障碍物绊倒。若发现路面有漩涡或水流速度突然变快，很有可能此处有低洼排水区，或井盖被水冲开或顶起，应尽快躲避绕行。雨中户外行走时，应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广告牌等输电通电物体，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务必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开车的人需观察四周，保持低速慢行，并加大与前车的距离，远离漩涡积水区和低洼地带，尽快寻找地势高的安全停车处。如果在积水路段中车辆发生熄火，应保持冷静，停止一切驾驶操作，不要二次打火，及时解开安全带离车逃生。如果水位较深，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可使用安全锤、破窗器等尖锐物品猛击车门玻璃，避险逃生。若身处地下车库，当水位没过脚踝且上涨速度较慢，可驾驶车辆转移。当水位没过小腿且持续上涨，应立即弃车逃生，避免被困。逃生时切勿乘坐电梯，应从最近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快速撤离。发生城市内涝，应及时关注天气预警，提前做好应对措施，非必要不出门，户外应远离低洼地带，防范被困风险。

0: 威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是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30到32度，其他地区是32到34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9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22，空气质量优。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浩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们，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

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顾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安徽交通广播，和你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先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2026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男子10米气手枪的决赛今天举行，中国选手步帅航打出244.4环，收获了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届赛事拿到的第6枚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奥运冠军谢瑜打出176.7环，排名第5。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近日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省发改委等7部门聚焦行政权力中介服务等7个重点领域，部署自7月到12月底开展2026年涉企收费检查工作，重点检查2024年1月1日以来涉企收费情况。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乌克兰方面26号消息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此前呢，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过类似的停火倡议，但是遭到俄方拒绝。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戴红莲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你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马上来连线到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程瑶，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受施工影响，京台高速河安段盐店入口临时封闭，安庆往合肥方向车辆在盐店出口分流。另外，受降雨天气影响，吴河高速巢湖入口临时封闭。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6: 好，提醒大家，这个天色越来越暗啊，您在出行的时候更加的小心谨慎，时刻注意行车安全。我们来关注安徽 ETC 的相关的信息。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够参与活动，各种精美的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您可以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0，0551963690。
8: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9: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5: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4: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5: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6: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5: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7: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4: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5: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出流。
1: 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是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是中雨。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30到32度，其他地区是32到34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8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22，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夜间行车视线不好，我们要提醒大家您要更加小心谨慎驾驶，注意正确合理的使用灯光。
5: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7: 我在，
8: 我也在。
5: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9: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5: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近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姚成。我们的直播在大小屏同步进行，各位除了收看安徽公共频道，还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的新媒体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安徽交通广播908的新媒体和安徽视讯客户端等平台及账号来收看我们的直播。灵泉有好戏，年轮唱流年。今夜灵泉顺河老街迎来了一场属于70、80、90后的音乐聚会，年轮演唱会正式的开唱了。那些陪伴一代人成长的岁月金曲在杂技之乡的夜色中萦绕，前奏一响，青春归来，请跟随我们的镜头共赴这场全民金曲之约。此刻灵泉顺河老街已经是化作歌声的海洋了，来自各行各业的领唱员正在唱响着时代金曲，台上的旋律和台下的合唱连成一片。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把信号交给前方，一起来聆听这光阴的故事。
2: 对，因为离我们的演出结束还早的呢。
3: 好，当然了，这个接下来呢，我们要隆重请出咱们的这个灵泉三件套当中的一套，哪一套呢？我们要有请到的就是咱们的杂技演员，给我们带来国风杂技《竹林新雨》，
2: 掌声
3: 有请。好适合这个雨天。

0: 掌声送给我们的杂技演员们，谢谢他们的精彩演出。
1: 太精彩了，满满的视觉享受。
0: 说到临泉是一座会变戏法的小城，
1: 所以我终于体会到了来到临泉魔幻之都啊，真的太魔幻了。
0: 临泉那是我们的杂技之乡，应该这么说吧，上到99，下到小朋友，每个人都可以露两手，对吧？
1: 太厉害了。
0: 此时此刻啊，我们的空气当中还伴着阵阵的酒香，大家闻到了吗？
1: 闻到了。
0: 在此我们也要感谢文王贡酒对我们的大力支持，一杯绵甜好酒，一段记忆回响，从70年代的情怀到80年代的热烈，再到90年代的鲜活，每一段时光都有专属的味道，就像文王贡酒，坚守真自酿，沉淀真年份，入口真绵甜，陪伴咱们临泉人走过一年又一年。再一次感谢文王贡酒的大力支持，接下来

0: 我们要继续来唱歌啦。
1: 这个听着就觉得文玩贡特别好喝啊，不要着急，到后面我们会给大家送奖品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欢迎来自科研助理姚瑞、家装行业从业者金龙、小学教师张烨、人民教师刘新秀，我们的四位领唱员跟我们一起合唱《奢香夫人》，有请
0: 你们的尖叫声。
2: 大家好，
3: 我要来啦。
4: 凌晨的老响，大家晚上好。一首好听的歌曲是让我们一起共唱啊，一定要跟我们一起来，好不好？让我们感受

0: 全场，
1: 谢谢，
0: 最大声，跟着我们的领唱人一起来合唱。
2: 风从天上摆，就像夫人赶月归来，他把月光画心上，照得漆黑的夜亮堂堂。
0: 你们
1: 一起来
2: 亮堂堂。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欢迎初中老师李杰，退伍军人徐兆义，带着我们一起来唱朋友。
1: 交几个唱李老师
2: 的战友们，
1: 把这首朋友送给我们灵泉以及电视机前的父老乡亲们。

0: 经验，有大家的热情，有美丽的歌声，当然了，今夜也有酒啊。那说到酒，听歌配好酒，快乐全都有。感谢文王贡酒的冠名支持。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送上文王贡酒准备的惊喜好礼。
1: 没错，
0: 尝尝咱们临清人自己的绵甜好酒。所以我想看看哪位的幸运的我们的现场观众能够得到这一份幸运呢？
1: 这样啊，一会儿呢，想要收到这一份好礼的朋友，请用你们的尖叫声回应我好吗？哇，前方的朋友热情已经感受到了，左边的你们呢？
0: 让我们听一听。
1: 哎，左边也感受到了，
0: 右边的再来感受一下，来，
1: 右边的朋友，
0: 好棒好棒！
1: 想要获得我们今天文王贡酒提供的精美礼品，其实方式方法很简单，一会儿我们将会进入到我们本场的竞猜环节，年轮
0: 猜
1: 猜猜。猜猜猜

0: 哎，
1: 我不能唱啊，我不能唱。你知道答案吗？
2: 我当然知道。
1: 啊，知道我，但我们不告诉你们。谁会？不会啊。这样，志愿者老师，您挑一个。
2: 今天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1: 得罪人的事儿我们俩不干啊。好，来，这位朋友叫什么？
2: 小朋友叫什么？
3: 我叫季娇娇，
1: 是咱们临泉人对吧？
3: 对，
1: 用临泉话跟我们所有的朋友打声招呼。
3: 大家好。大家晚上好。
1: 临泉人的欢呼在哪里？好，这首歌先问你叫什么歌？
3: 澎湖湾。哎，
2: 外婆的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
1: 到底是澎湖湾还是外婆的澎湖湾？
3: 外婆的澎湖湾。
1: 外婆的澎湖湾，其实我特别想给你一个机会，我让你改回正确答案。
3: 澎湖湾吧。
1: 澎湖湾还是外婆的澎湖湾？
3: 外婆的澎湖湾。
1: 哎，好不坚定的小朋友。这样，这样，最后一次机会，澎湖湾还是外婆的澎湖湾，并且把这首歌接下来的部分接下去。
3: 外婆的澎湖湾。
1: 接歌。

0: 准备的棉石五两瓶。谢谢，恭喜娇娇。
1: 你们想要吗？接下来，
0: 娇娇举起来给大家看一看。哇！
1: 恭喜恭喜，接下来继续。
0: 继续我们第二轮，年轮猜猜猜的第二首歌曲。

0: 停了，
1: 停了，
0: 您来跳一位。
1: 下一句，别我挑了，还交给我们志愿者吧。这样我们稍微远一点好不好？我刚刚看到那
0: 位，
1: 那位姐姐，你看在跳
0: 黄色衣服，
1: 黄色衣服
0: 在跳，你再跳高一点，让我们看到你好不好？
1: 话筒递过去吗？话筒递过去吗？
0: 好，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1: 来，
0: 话筒可以递过去吗？
1: 来，我们传一下，传一下，传一下。
0: 来，前方的朋友，麻烦稍微让一让，传一下话筒。
1: 确实站在前面的这个有优势啊。
0: 您好，怎么称呼？
2: 啊，你好，我太激动了，太激动了，我帮 Mark 都把歌曲给忘记了。
0: 歌曲都忘记了，没关系啊，一会儿我们再给你听一遍。
2: 好的，好的。
1: 怎么称呼？
2: 我姓王，王大美。
1: 王大美，
0: 这个名字起的一点都不谦虚啊。
1: 对对，是我喜欢这名字。那想请问一下，您是当地人吗？
2: 是的，当地人。是的，
1: 跟大家打个招呼，用您当地的话好不好？
2: 好，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临泉城北顺和老街，欢迎各位。哇哦，
0: 好。刚刚第二道题你听清了吗？没听清，对不对？
1: 激动的忘记了，
2: 太激动了，
0: 忘记了。来，我们的和声团再给他出一下，好不好？
1: 然后就接着唱好吗？
0: 来，第二首歌是什么？
1: 开始。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乐购908，
6: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好物推荐，
7: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8: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说只想要被爱，最后没有了对白，必须要
1: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会万家，
4: 乐购908，
5: 好物推荐，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2合1，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我喜欢跳蹦极，那一瞬间感觉自己在飞。
2: 我以后想当飞行员，飞起来和蓝天拥抱。
3: 我喜欢百米冲刺的一瞬间，感觉自己飞了起来。
4: 我是一名驾驶员，有一次啊，我也飞了起来，从座位上直接飞到了医院，几个月之后才出来。我不喜欢这种飞的感觉。
5: 开车切记安全带，别让自己插上一双不安全的翅膀。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0: 宣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仅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宣酒，低杂醇更轻松。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乐购908，
4: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5: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4: 推荐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元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元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如果那天我戴着安全帽进入施工现场，就不会受这么严重的伤。
1: 如果那天我能按标准严格监管施工，就不会发生坍塌事故。
2: 如果那天没有如果，我就不会失去我的爸爸。
3: 多希望每一次安全生产事故都没有如果。那些起于细微，基于疏忽的隐患，那些源于谨慎，重在防范的守则，在安全生产岗位上的你，真的有在认真对待吗？严守生产纪律，化解安全隐患，每个人都是守护自己生命的第一责任人。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第一。

0: 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1: 乐购九零八，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喂，谁呀？
7: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6: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知道，没钱没学历的。
7: 包在哥身上。
8: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9: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8: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9: 正好，最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6: 爸，爸，救命啊！
8: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9688，严选好物会万家，968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

0: 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3: 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4: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5: 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他如何把人生演绎成一个传奇？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6: 亮剑，亮出的是中华民族的魂魄。每一位中华儿女，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亮剑亮出的是一种性格，一种气质。这种性格和气质是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时刻牢记的。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刻。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在上一集中，八路军华北地区各部队全面告急，日军的坚壁清野战术对八路军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1: 总木支守队和北方军机关都冲出来没有？
2: 都冲出来了，损失不大，不过这仅仅是敌人的第一道包围圈，情况在继续的恶化。我们的外围至少还有三道封锁线。
3: 可问题是咱们只有不到一个连的兵力，能否守到天黑？
4: 守不住也得守，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5: 报告团长，村口东北方向发现日本骑兵。
4: 好啊，终于来了，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0: 李云龙率领的独立团与总部失去了联系，面对重重围困，独立团能否顺利突围呢？
6: 还和总部联系不上吗？
7: 已经两天了，总部机关下落不明，我们从未停止过呼叫。
8: 师部呢？联系上没有？
7: 也没有，没有任何应答。
0: 李云龙身体出现了隐患，这将如何影响独立团的命运呢？铁打的独立团身处绝境，是否会四分五裂呢？
9: 阿云，你还有多少子弹？
5: 十几发，快接不上了。
9: 想想办法，从鬼子尸体上搞点。
5: 好主意，把鬼子放进点，咱们再打。
9: 好，
10: 基本都跳出了包围圈，伤亡都不小。唯一有消息的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6: 李云龙他们肯定是遇到麻烦了，给我派出骑兵、通信兵，多派几个，按战前制定的突围路线查找，一定要给我找到独立团。我生要见人，我死要见尸，我就不信李云龙的部队会被敌人消灭了。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十五集《忠肝义胆》。
5: 义胆！
0: 被日军层层包围在新庄的独立团，面临的局面越来越不乐观。日军的炮火越来越猛，独立团的防守圈后部紧缩，连续作战带来的体力消耗和弹药的紧缺，严重削弱了独立团的战斗力。在这种情况下，团长李云龙和政委赵刚各率一部，在村内展开了运动战和巷战相结合的灵活防守，而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与敌人周旋到夜间，分路突围进入山区。如果换作是其他部队，这场战斗恐怕没法坚持这么久。但是李云龙的独立团在平时的训练里就注重训练与实战相结合，灵活巧妙地将各种独立的战术，诸如地雷战、挑帘战、白刃战、肉搏战混合在一起，随机应变。在新庄这个复杂的环境下，这种优势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时间缓缓地推到了下午，李云龙和赵刚气喘吁吁地在集合点汇合，商讨下一步的行动安排。
1: 老李，得组织部队把敌人赶出去，要不守不到天黑。
8: 那也不能全赶出去，全赶出去我们有点挨炮轰。
10: 我看在村子里弄两道防线，只要我们守住这十几个院子，鬼子的炮就吃不上劲儿。
1: 这主意不错。二排长
11: 到，
1: 你带人把前院子拿下来，一定要守住，坚持到天黑。
11: 是，
1: 走。老赵，我到南边看看，那边有我负责。
11: 好，
1: 走，
11: 跟上。
1: 你给我来。
0: 面对缓慢的推进速度，在山坡上观战的日军第四旅团第二十二联队队长红信一郎，向身边的伪军头目发起了牢骚：“
12: 九团长。”啊，那到去吧。
13: 钟团长，你们搞清楚了没有？守这个村庄的八路是哪个部分的？
14: 对不起，红信兄，现在还没有搞清楚。至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抓到一个俘虏，所以，
12: 他是干的。
13: 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八路军的主力部队。从他的战斗力和火力配备上，可以断定。问题是，我们包围圈中的这股八路是怎么样的一个编制呢？
12: 很塞，
13: 大哥，
14: 我估计得有一个团，不然坚持不了这么久。
13: 嗯，我看不像。从火力的密度上来说，这不像是一个团的部队所应该有的火力。
14: 八路作战，三流预备队。如果是一个团的部队，那八路的指挥官顶多在前沿布置一个营。单从火力密度上判断，不能说明问题。
7: 说来对了，
13: 我那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7: 对，
13: 反正很快就会搞清楚。即使这里是一个团，他也坚持不了多久了。
0: 夜幕总算缓缓地降临了。正在观察敌人部署情况的李云龙，目光不自觉地被鬼子们取暖用的篝火吸引了。啊，真他娘的冷啊！李云龙心里骂道。他下意识地摸了摸上衣口袋，还好，有一包香烟。豁出去了。李云龙小心翼翼地用双手围着火柴点燃了香烟，香甜地吸了一口，可身体抖得越来越厉害了。这明显不是因为夜晚的寒冷所致。我的身体这是怎么了？李云龙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11: 团长，政委请你去呢。
15: 你先去，我马上就到。
11: 团长，你没事吧？
15: 没事，哪那么多废话，我正研究突围路线呢，快去。
11: 哦，
0: 坚持，一定要坚持住。轰走了魏大勇，李龙心里默默地告诫着自己，几十个弟兄看着我呢，说什么也要带着大伙突围出去。李龙狠狠地给了自己几个耳光，转身向赵刚走去。
16: 老李，怎么回事？就等你一个人吗？
15: 我去看一下地形。
16: 人都到齐了吧？
15: 咱们长话短说，抓紧时间。
16: 老李，刚才我和党员同志们交换了意见。
17: 老赵，情况紧急，没工夫扯淡。我是团长，你是政委，咱俩说妥了不就行了吗？
16: 既然分散突围，咱们总要向党员骨干们交代一下任务吧。
17: 好，我先发言。刚才我清点了一下人数，除了阵亡的，我们还剩下60多人，轻伤员有10几个，重伤员有5个。咱们这么办，部队分成2部分，我和赵政委各带1部，从不同的方向突围。看见西边的大山了没有？只要突围后进了大山就是胜利。
18: 咱们在赵家峪会合，
17: 如果没别的说的就分头准备吧。
16: 大家都听见了吧？突围的时候要照顾好伤员，不能扔下一个人。还有啊，大家都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能出卖自己同志，希望大家有所准备啊。好，分头行动吧。
0: 午夜时分，趁着微微的月光，李云龙做指挥，魏和尚打头阵，第一队开始悄悄地突围了。在村子的另一头，政委赵刚带领的2队也开始突围了。突然，一个伪军从睡梦中清醒过来，他发现了闪动的身影，2队立刻开火还击。
19: 这边，
0: 1队的突围接近成功，李云龙的体力也已经接近极限。
20: 团长，你咋了？
15: 你让他抱成大白子，不许吭声。

0: 狗子，总算没有让八路跑了。
1: 爷，
2: 不，八路还是跑了一部分，这是我的失职。我会向旅团长自请处分的。
3: 洪兄弟，你也不必过于自责。
0: 我的军官告诉我，昨夜跑掉的八路不过才几十人，大部分并没有跑掉。我们今天就可以消灭这些八路。
3: 交代熊团长。
4: 准备攻击吧！
5: 准备，就还。
4: 在山坡上的日伪两军头目点燃了独立团胜利突围的庆功焰火，两位指挥官趾高气扬的骑马带队进入新庄，来视察这个堆积了无数日伪军尸体、倾泻了无数弹药的战场。他们想看的，就是跟他们作对的这几百个八路军的尸体。
0: 报告长官，我们没有发现一个八路。
6: 那你
0: 什么？没有八路？那个？这绝对不可能。昨天突围才几十个人，
7: 难道说八路就这点兵力，仅仅阻挡了我们整整一天？
6: 给我走，朝里肯定有地道口。八路绝对是进了地道，才这么几十个人，不可能。给我走。
0: 哎，
8: 旅长。
4: 各团都有消息了。
6: 好，
4: 基本都跳出了包围圈，伤亡都不小，唯一没有消息的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李云龙他们肯定是遇到麻烦了，给我派出骑兵同行兵，多派几个，按战前制定的突围路线查找，一定要给我找到独立团。我生要见人，我死要见尸，我就不信李云龙的部队会被敌人消灭了。
9: 旅长所不能相信的事情，已经近乎事实了。 在离新庄二十里远的山路上，几十个八路军战士拖着疲惫的身躯，抬着担架，缓慢地行进着。这几乎就是独立团的全部。就在李云龙一队准备前往山区与赵刚会合的时候，一伙正在杀戮老百姓的日军，引起了李云龙的注意。已经近乎崩溃的独立团。 此刻，毅然选择了向日本鬼子亮剑。
10: 准备战斗，团长，你先撤，你撤离，俺带这儿的狙击手了，行？
11: 不行，来不及了，开枪把敌人引过来，不然老百姓一个也逃不了。
9: 进去。独立团的每个战士都拼尽全身最后一点力气与鬼子进行着战斗。他们心中都有同样一个信念，哪怕战至一兵一卒，也要与敌人拼杀到底。
12: 王喜奎是政委赵刚负责的神枪队队长，在弹药极度缺乏的时刻，他们几乎做到了一枪一个日本鬼子。
13: 哎，又一个，好想法，这是第八个了。
14: 不对，得从昨天算。新庄阵地上干掉了十九个，加上这八个，一共是27个。
13: 第28个。
14: 还几发子弹？怎么还有8发了？咱剩8发了。去，跟魏和要点子弹，他可负责留油。158步枪弹，200发手枪弹。团长特批的，真偏心眼。
13: 我要过，他不但不给，还要揍我。这花和尚，更得很。
14: 唉，算了，求人不如求自己。咱们俩省点子弹，突围时用吧。唉。
13: 要是子弹管够，老子能放了他100个鬼子。
15: 团长，老乡们已经全部进山了，咱们也该撤了。和尚，你带着战士们先撤，我掩护你们。
13: 团长，你开什么玩笑？你说过咱独立团从来就没丢下过一个兄弟，更甭说是团长了。真要把你丢了，估计政委非枪毙俺不可。团长，俺背你走。
15: 你背上吧，背上我谁也走不了。
13: 听我的命令，带着战士们撤！快，
15: 团长，俺自打跟你以后，从来没违抗过你的命令。可今天这事没商量，你的命令俺不能服从。哪怕回去你枪毙俺，俺魏大勇认了。和尚，团长，和尚，你听我说，这没用，犯不上再搭上几条人命，远道无轻担呐。背上一个人突围，这不可能。

0: 团长，你听俺说，俺能行，俺在少林寺练的就是个耐力，背个人走不算啥，真要咱冲不出去了也没啥，咱死就死在一块了。你要真逼俺走，除非你枪毙俺。那我就枪毙了你，你走不走？不走我就开枪了。快走，给我留下两颗手榴弹。走。西子，给团长留两颗手榴弹。
1: 对了。
2: 这还差不多，
3: 团长，你疯了！你这样把团长留下，你狗日的敢！
2: 团长，俺对不住了。站好。
3: 西子，掩护俺撤退。
2: 魏大勇背着被他打昏的李云龙向山里跑去。汪喜奎已经将子弹全部打光了。
1: 他毫不犹豫地带着最后一名小战士挂上刺刀，向疯狂扑来的日军发起了冲锋。两位八路军士兵，你们停止！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停止这毫无意义的抵抗。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我再重复一遍：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去你妈的！有种是上来！啊啊啊！
4: 身边的小战士向王喜奎笑了笑，缓缓倒下。王喜奎没有任何犹豫，一个标准的刺杀动作又干掉了一个日本鬼子。
1: 我再重复一遍：只要你犯下武器，皇军一定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4: 老子还是那句话，去你妈的！哎呦！哎呦！
2: 皇军说，他很佩服你的勇敢精神，为你是八路军，哪支部队的？
4: 老子是三八六旅独立团的，别想抓住一个活的。啊！老子又断了一个，值了。啊！
2: 魏大勇背着昏迷中的李云龙，一路飞奔而去。至此。 李云龙一队的全体官兵用生命捍卫了独立团的尊严。这个时候，政委赵刚带领的独立团二队顺利地接近会合地点。
5: 停止前进！
6: 报告政委，前面发现一个村子，村口有伪军站岗。
5: 发现鬼子了吗？
6: 没有，都是伪军，人数大约有一个连，正在休息，一班长他们正在监视。
5: 能从这个村绕过去吗？
2: 不行，这里地形很怪，要想进山，只有这一条路。左边是悬崖，右边是片开阔地，无遮无拦。咱们要是从这片开阔地上走，那些伪军会把咱们当火把子。
7: 既然绕不过去，只好先干掉这伙伪军，从这里穿过去。
2: 前方村落里的这伙伪军，正在村里懒洋洋地吃着午饭，虽然吃的是白面馒头。
7: 可还是挡不住他们嘴里的牢骚。
8: 他妈一磨磨蹭蹭的，快把老子给饿死！饿死你他妈活该！
9: 连长，该吃饭了。
8: 都到中午了。
9: 是啊，咱们都在这待了一上午了，还没见有人从这过。
7: 他奶奶的，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有半个多月了就没消停过，成天就是他妈的扫荡，
9: 给日本人搭差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连长。
7: 刚刚连夫让我问问你，咱们下午咋办？是向前扫荡，还是继续休息？扫荡个屁！下午还休息，天黑之前回据点交差。哎，回去都给我嘴严实点，要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可就麻烦了。
5: 是，知道了。同志们，跟我冲过去，尽量不要放枪，以免惊动敌人。
7: 是。

0: 政委赵刚带领着独立团仅存的微薄兵力，能否顺利通过伪军据点呢？
1: 你们长官是谁啊？站出来！
2: 报告长官，我叫崔金元。
3: 为什么大汉奸啊？
2: 长官饶命，咱们是为分口饭吃吗？
3: 在哪儿不能挣口饭吃啊？非要给小日本当走狗吗？啊！命令你的士兵把衣服都脱下来，快点，
2: 快脱，脱衣服，脱，脱下来。
0: 魏大勇和虚弱无力的李云龙再次遭到了日军部队的包围，这是否就是两个人生命的终点呢？
4: 这病真他娘的怪，哎，一会儿像掉进了冰窟窿，浑身直哆嗦，一会儿又像被放进了蒸笼，跟蒸窝头似的。等你快被蒸熟了，通的一声，又掉回了冰窟窿。
5: 五的八路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立刻投降。
6: 报告团长，警卫员魏大勇已经做好一切战斗准备，陪同您一起上路，请指示。
4: 老子没指示，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李云龙不想让小鬼子烤成烧鸡。
0: 在日军的围追堵截下，独立团已经解体，谁才能挽救独立团的命运？李云龙、魏大勇的命运究竟又会如何呢？
7: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1: 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12: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7: 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他如何把人生演绎成一个传奇？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0: 亮剑，亮出的是中华民族的魂魄。每一位中华儿女，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亮剑亮出的是一种性格，一种气质。这种性格和气质是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时刻牢记的。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刻。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在上一集中，日军的残酷扫荡给八路军造成了严重损失。
1: 刚才我清点了一下人数，除了阵亡的，我们还剩下60多人，轻伤员有10几个，重伤员有5个。
0: 独立团在扫荡中受到严重冲击，团长李云龙和政委赵刚兵分两路，从不同方向突围。
1: 咱们这么办，部队分成两部分，我和赵政委各带一部，从不同的方向突围，只要突围后进了大山就是胜利。
2: 咱们在赵家峪会合。
0: 李云龙突发重病不省人事，警卫员魏大勇能否护送李云龙顺利跟赵刚会合呢？
3: 我的八路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立刻投降。
4: 报告团长，警卫员魏大勇已经做好一切战斗准备，陪同您一起上路，请指示。
0: 被伪军截住去路的独立团能否顺利到达集结地点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16集《苦尽甘来》。
5: 报告政委，前面发现一个村子，村口有伪军站岗。
1: 发现鬼子了吗？
5: 没有，都是伪军，人数大约有1个连，正在休息，一班长他们正在监视。
1: 能从这个村绕过去吗？
6: 不行，这里地形很怪，要想进山只有这一条路，
7: 左边是悬崖，右边是片开阔地，无遮无拦。咱们要是从这片开阔地上走，那些伪军会把咱们当活靶子。
1: 既然绕不过去，只好先干掉这伙伪军，从村里穿过去。
0: 前方村落里的这伙伪军正在村里懒洋洋地吃着午饭，虽然吃的是白面馒头，可还是挡不住他们嘴里的牢骚。
3: 他妈一毛毛蹭蹭的，快把老李饿死！
8: 饿死你他妈活该！
9: 连长，该吃饭了。
10: 都到中午了。
9: 是啊，咱们都在这待了一上午了，还没见。

0: 什么？有半个多月了，就没消停过。成天就是他妈的扫荡，给日本人搭差，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1: 连长，刚刚连副让我问问你，咱们下午咋办？是向前扫荡，还是继续休息？
0: 扫荡个屁！下午还休息，天黑之前回据点交差。哎，回去都给我嘴严实点，要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可就麻烦了。
1: 是，知道了。
2: 同志们，跟我冲过去，尽量不要放枪，以免惊动敌人。是。
3: 在一片黄土丘上，一个伪军哨兵正不耐烦地向四下里观察着。在这片荒芜的地方，怎么可能有土八路的影子呢？哨兵吐了口唾沫，转身来到一棵枯树旁，准备就地方便一下。突然，从他身后腾出一个黑色的背影，还没等哨兵吭一声，一把匕首已经深深地插入了他的心脏。
2: 同志们，跟我冲过去，尽量不要放枪，以免惊动敌人。是。
3: 政委赵刚带领独立团向前方的伪军据点摸了过去。只要过了这一道关卡，他便可以和李云龙顺利会合。正在大吃大喝的伪军，怎么也没想到八路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4: 八路啦！
5: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6: 要！不许动！你们长官是谁啊？站出来！
0: 啊，八路长官，我是连长，听您吩咐。
6: 命令你的士兵把衣服都脱下来，快点！
0: 快脱！脱衣服！脱！脱下来！快脱！快脱！
6: 你叫什么名字？
0: 报告长官，我叫崔金元。
6: 为什么当汉奸啊？
0: 长官饶命，咱们是为分口饭吃吗？
6: 在哪儿不能挣口饭吃啊？非要给小日本当走狗吗？啊？我就不明白了，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没骨头啊？啊？就不愿意堂堂正正做个中国人吗？穿着这身汉奸的衣服，就不怕百姓戳你们脊梁骨吗？
0: 长官教训的事，咱以后再也不敢了。
6: 我问你，前面还有鬼子吗？
0: 有，长官。
6: 你们和日本人是怎么联系的？
0: 用旗语。
6: 换上服装，带上奇遇兵，准备出发。
7: 是，
6: 走。
3: 日军参谋长宫野少将正在沙盘前仔细地部署着进一步的合围行动。虽然重创了八路军，但是他明白，只要没有彻底消灭八路军的指挥系统，胜利就不会属于他。
8: もしもし。
9: はい。
8: 小哥，
10: 长官。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电话。
11: 司令官阁下，我是宫野，请您训斥。
12: 宫野君呐，很久没见，现在一定很忙碌吧？你的 C 号作战计划进行的怎么样了？
11: 报告司令官。我第一军各部进展顺利，其中第四十一师团已占领了五号地区，那里是太行山腹地，支那第十八集团军总部，支那第十八集团军总部所在地。敌人所谓的根据地已经不存在。我第一军各部按已制定的作战计划分片对各自的作战领域进行了反复清剿，敌军伤亡惨重。目前，我第一军各部正在积极扩大战果，趁胜追击。
12: 宫野君真是战果辉煌啊！不过，我个人更关心的是，敌十八集团军总部是否被你歼灭了呢？击毙了多少人？有多少俘虏？是否俘获了他们的将领呢？
11: 对不起，司令官，现在战斗还在继续，我第一军各部还在追击敌人，很多地区还没来得及打扫战场，各种情报、战况及战果也没来得及汇总。

0: 恐怕还要等几天。我们正在统计。
1: 好吧，我有足够的耐心等你的战报，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快一点。冀中地区的治安情况得到了强化，我希望山西方面也能搞出些成绩来。宫野君，你有什么问题吗？
2: 嗨，乔哥，
0: 没有。司令官，我已经着手进行了。村落和村落之间，村落和据点之间，以公路、生蚝、碉堡进行分割。我机动部队可沿公路线对事发地区进行快速扫荡。支那是个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我随时可以动用几十万民夫，即使再造一座万里长城也不是不可能的。
1: 那好，我会去你那里看看的。宫野君，我听说山西的汾酒很不错嘛。
2: 妈妈有可对，
0: 还可以，至少比我们的清酒有味道。司令官，我会用汾酒来招待你。
2: 汾酒あなたをご招待いたします。
3: 在一片冰天雪地中，魏大勇正背着李云龙向会合地点奔去。两个人的头上、眉毛上挂着一层厚厚的白霜，刚刚恢复神智的李云龙沉不住气。
4: 皇上，放下我。
5: 不行，没商量。
4: 啊，皇上，你不是说了吗？要死咱俩就死到一块儿。我同意，咱不跑了，咱就在这儿跟鬼子干他一场。
5: 要干也得进了村再说呀，咱马上就进村了。
6: 快联络
7: 他背上的那个人，好像是个长官，有望远镜和文件包。告诉龟田小队长，不要开枪，尽量抓活的。
5: 鬼子，
8: 日本人说什么呢？
9: 他们在问你是哪部分，在执行什么任务。
8: 告诉他你们部队的番号、长官的姓名，就说我们在执行扫荡搜索任务。
5: 是。
8: 地图。啊，是。这里赵家峪还有七八里地，团长他们恐怕早到了，绕过这山口我们就冲出去了。到时候扒的这是狗皮，和团长尽早会合。
5: 是，
8: 走。
3: 赵刚机智地躲过了日军，但是他并不知道日军前进的方向正是李云龙的藏身之处。此时的魏大勇正背着李云龙悄无声息地躲进了村里的一间砖房。魏和尚似乎预感到了危机的来临，他安顿好虚弱的李云龙，迅速地将房屋的入口伪装起来。这时候几个日军已经尾随而来，他们东看看西瞧瞧，没有发现八路军的踪影。一个日军拉开了手榴弹的引信，顺手扔进了李云龙的屋子里。魏大勇一把抓起手榴弹扔了回去。
2: 放开！
3: 这些日本兵太容易对付了。魏大勇把日军的武器全都收集起来，在屋子里守候着李云龙，等待着日军的下一次进攻。赵刚带领的独立团突破层层封锁，经过艰苦跋涉，终于来到了会合地点梨树沟。这时候村前的土丘上，几个人影在兴奋地晃

0: 动着手臂，是前来接应的同志们。
1: 政委，这些都是赵家峪村的民兵。这位是妇救会主任秀琴同志。
2: 秀琴同志，你好。
3: 赵政委，你好，我代表赵家峪的乡亲们欢迎独立团的同志们。
2: 谢谢，谢谢啊。
4: 政委，团长他们还没到。
2: 糟了，他们肯定遇到情况了。地图，
3: 送。
2: 按这条线路走，团长跟我商量好了，如果他们突出包围圈，就按这段线路进山。队员们，前面开路。
5: 是，
2: 出发。
3: 赵政委，俺路熟，俺给你们带路吧。
2: 那就太谢谢了。
3: 啊，
2: 走吧。
3: 好。
0: 李云龙没有赶到会合地点，已经浑身疲惫的赵刚没二话，安顿好伤员，带领独立团尖刀班跟随妇救会主任秀琴原路返回接应李云龙。
6: 现在咋样？
7: 比刚才好多了。你这病真他娘的怪，一会儿像掉进了冰窟窿，浑身直哆嗦，一会儿又像被放进了蒸笼，跟蒸窝头似的。等你快被蒸熟了，通的一声又掉回了冰窟窿。
6: 打摆子都这样，俺在庙里的师傅就得过这病，是俺伺候了一个月，后来是吃草药吃好的。等咱安顿下来，俺给你讨个方子，吃些草药，几天就好了。
7: 和尚，你就不怕老子枪毙了你？啊？你战场上抗命的事儿还没完呢，还敢打老子，还反了你了？
6: 团长，你就是要枪毙俺，也得等咱回去啊。现在正缺人手，你把俺枪毙了，那鬼子还不乐？
7: 和尚。你小子现在是戴罪立功，啊？说心里话，给我当警卫员委屈不委屈？就你那一身功夫，又有几十次战斗经验，当个营长都不算啥。
6: 团长拿俺当兄弟，俺这条命就是团长的，给多大的官都不敢。情分比啥都重要。
0: 日军小队团团包围了李云龙所在的院子，虽然勉强可以战斗，但是这一次凭着李云龙和魏大勇两个人生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8: 五队的八路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立刻投降。
7: 你看见没有，小鬼子是想抓活的，要不咱们早把房子点着了。
9: 小鬼子，有种你就上房，爷爷我正想暖和暖和呢。
10: 太君，看来那两个八路是铁了心了，我们不可能活捉他们。
11: 团长，警卫员魏大勇已经做好一切战斗准备，陪同您一起上路，请指示。
7: 老子没指示，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李云龙不想让小鬼子烤成烧鸡，我不喜欢窝窝囊囊的死法，要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和尚，扶起来。
9: 拿起枪和手榴弹，再来一次冲锋。
5: 是。
0: 眼见无法活捉李云龙，日军便放起了大火，准备烧掉整栋房子。就在李云龙准备做人生最后一次冲锋的时候，熟悉的枪声响起了，
7: 好像是杰克式轻机枪的声音。
0: 政委赵刚及时赶到了，李龙此刻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7: 别是咱们的人

0: 前就发着高烧的李云龙，终于等到了独立团的安全会合。李云龙突然感觉身上变得很轻很轻，视野一下子变得模糊了。
1: 团长，
0: 在386旅的旅指挥部里，旅长终于收到了来自独立团的消息。在旅长的心里，李云龙的这支能征善战的部队最让他放心不下了。
1: 旅长，旅长
2: 啊，
1: 好消息，
2: 独立团找到了。
1: 找到了，骑兵通讯员刚刚回来，独立团已经突围撤进了山区，现在正在一个叫赵家峪的地方休整。
2: 李云龙和赵刚的情况怎么样？
1: 李云龙病倒了，赵刚正在主持工作，不过通讯员说李云龙的身体正在恢复。
2: 独立团伤亡大吗？
1: 和其他几个团一样，伤亡过半，但建制还算完整。战争有铁的法则，机会对双方来说都是对等的。我们给敌人来了个百团大战，敌人反过手来就给我们来了个大扫荡。世界上没有只占便宜不吃亏的事儿，只有此消彼长，各领风骚。
3: 是啊，战争对一个民族的忍耐力是一种考验，我们和日本都在消耗中忍耐，看谁更有忍耐力。我们耗得起，再打他10年20年，中国还是中国。

0: 最喜欢抽烟的李云龙此刻却无法点燃手中的香烟，兜力团还能重振旗鼓吗？
1: 这盒烟是三宝拼了命从鬼子的手里夺过来的。
2: 老李，你带出了一个铁打的团队，我们新上的干部战士几乎全是倒在了冲锋的路上，没有一个后退的，更没有一个被俘的，真是铁血英雄的团队啊。
1: 老赵，我保证用不了一年，咱独立团还是一个主力团。
0: 宫野少将命令日军特种部队将李云龙列为头号暗杀对象，李云龙能否躲过这一劫呢？
3: 宫野少将，我向您保证，从今天开始，李云龙将列为我的头号暗杀目标。
4: 卡六，
5: 什么？
6: 寻找他。
4: 卡六，
6: 接近他。
4: 卡昆里斯，
6: 干掉他。
4: 卡六，活死你！嘿，
0: 一位豪爽的女同志闯入了李云龙的视野，这又意味着什么变化呢？满身伤痕的独立团将如何抖擞精神再展雄姿呢？日军特种部队又要对李云龙采取什么样的特殊行动？
7: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亲爱的，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

0: 享生活。
1: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2: 不对。
1: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2: 也不对。
1: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一百码，对不对？
2: 特别不对。
1: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2: 对。
1: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2: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0: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1: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

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带着感觉，狂热灯光忘了音乐，放着感受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望着 I know you。

0: 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五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1: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最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

0: 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在城市醒来以后你不自爱唱。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3: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4: 插线板着火了。
3: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4: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3: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5: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3: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5: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6: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的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吴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0: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刚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早间的7点01分，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人员，程瑶。程瑶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施工信息。利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6: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7: 哎呀，哪来的强光
6: 啊，飞天说话了。
7: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6: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8: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

0: 历史的容颜，
1: 他们的声音让人无法抗拒。
2: 最后的尾单，赶紧
3: 抢！最后三单，秒拍秒付，拍完恢复原价。
1: 他们的遭遇使人提高警惕。
2: 怎么是三无产品？
4: 哎呀，怎么会比外面买的还要贵？
2: 这质量怎么用啊？
1: 虚标价格在打折销售，冒牌假货当网红产品，货不对版却退货困难，多少消费者频频踩雷，被套路，被收割。
5: 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政策，对直播带货进行规范管理。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对直播带货公司进行严肃处理。
1: 直播带货不是法外之地，诚信经营才能赢得市场。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了。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2: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9: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0: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1: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6: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2: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13: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今天一早啊，还是看到我省不少城市都天气阴沉。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受到台风红霞外围环流的影响，那今明两天呢，我省多雷阵雨天气。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西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大别山区局部部分地区呢是大雨到暴雨。
12: 等到了本周三啊，也就是在7月29号到8月2号，我省受到副高控制，全省会是以多云到晴天为主。那么在8月3号的前后呢，安徽还将会有一次弱降水过程。
13: 再来关注高温预报，26号开始到30号，我省的最高温度普遍是31到34摄氏度，其中26号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呢35摄氏度，31号之后温度升高，部分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2: 好，再来关注的是全省逐日预报。那今天周一，全省是多云天气，江北大部和江南西部是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大别山区和沿江西部部分地区呢是有中雨，局部会出现大雨到暴雨。
13: 28号周二，那全省多云到晴天，江北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西部和大别山区部分地区的中雨，局部大雨。
12: 那到了本周三，全省是多云到晴天，届时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山区局部有午后的雷阵雨。那今天因为是一个周一的早高峰啊，看到目前为止合肥市的西一环是率先零堵。合肥市西一环由北向南，我们看到在市河路这一路段啊是流量较大，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四里河路。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呢，如果是走西一环，那么现在由北向南在快到五里墩的位置呢是有堵点的。这段是不是因为有事故发生啊？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如果您刚刚从这儿走 有的话，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告诉我们。那么还有一个路段啊，就是合肥市郎西路高架跟东二环临接处这个位置，就是北京路附近啊，由东向西方向，那我们也看到有一处流量较大，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采石路啊。那但是目前这一段的流量较大，是不是跟事故有关？是否呢在郎西路高架？

0: 啊，快到东二环这一路段呢，由东往西有事故发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告诉我们。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1: 国内方面，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创新驱动激发更强发展新动能，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办好民生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1: 省内方面，安徽新一轮反向放电收益活动启动，
0: 工业机器人及具身智能场景对接会举办，100多家企业齐聚安徽芜湖。
1: 国际方面，美国媒体称美国总统中断空袭伊朗，伊朗称摧毁美军弹药库。
0: 法国和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恶化，超过30万人疏散。
1: 908瑞评论，商务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新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33.2%，占比达到42.4%，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领域引资占比达到57%。对此，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0: 来关注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昨天下午已经从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证群众的生产生活。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了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
1: 昨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那记者也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0: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耗损，更好地满足百姓的消费需求。今年，云南开通了新的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可以直达大型的冷链基地。福建漳州的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3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之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做好准备。截至到今年6月底，全国的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
1: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今天到明天在深圳举行。7月25号，多国参会嘉宾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据了解，目前深圳机场已与 APEC 成员经济体中15个国家开通了直航客运航线。截至7月24号，今年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外国人达42万人次，同比增长29.2%。
0: 根据来自于金融监管总局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的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经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定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进严管重处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
0: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14、15时期，我国的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首次超越火电。
1: 据新华社消息，昨天下午，甘肃省定西县渭源县一景区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引发山洪，部分露营游客被困。截至昨天18点，已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目前，当地公安、消防等救援力量已经到现场开展救援，相关工作正在持续进行中。
0: 昨天，来自于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消息，当天的15时50分，九寨沟景区局部因为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造成了景区内部分道路交通受阻。目前，滞留游客正在有序安全撤离，现场秩序平稳，没有人员伤亡。九寨沟景区表示，后续景区会根据排险进展和天气变化，适时调整游览区域。
1: 7月25号，有网友发视频爆料，在青海茫崖市黑独山景区，有游客无视禁游区的告示进入内部拍照。不少人指出，当地生态环境脆弱，如果游客擅自进入，恐怕会给生态环境带来更大的破坏。一名工作人员曾向记者形容，这些黑色的砾石层脆弱得像酥饼，一个脚印踩上去，可能10年都恢复不了。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908908，宜贤路。由南向北，在合肥绕城高速桥下面有一辆大货车打的双闪，估计是抛锚了，然后占据最右侧的一条车道，请大家路过这里的时候注意一下，是由南向北方向。
0: 好，感谢我们这位听友提供的路况信息。合肥市的吉贤路由南向北，在合肥绕城高速的桥下呢，是发生了车辆抛锚啊，是一辆大货车抛锚，占据了最右侧的车道。但是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啊，其实这一段的整体的流量倒不算是特别大啊，没有形成拥堵或者是这个排队积压的情况。908的各位听友呢，如果是走吉贤路由南向北，在经过合肥绕城高速这一路段的时候呢，请您注意啊，避让在右方打着双闪啊，停放在最右侧车道的大货车。
2: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省内方面。昨天下午的13:10，合肥市蜀山区杨林路充放电一体示范站内，20多位车主同一时间通过 V2G 双向充放电桩，将新能源汽车电池内存储的电量反向输送至电网，顺利完成了车网能量的双向互动。据了解，从即日起到7月31号，安徽省发改委、安徽省能源局、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联合开展2026年度的完美放电乐享收益活动。全省公共站场统一补贴每千瓦时2元，其中呢，合肥公共站场可以享受省市两级叠加补贴，补贴标准为每千瓦时4元。
1: 近日，以产教融合上新、科技复制未来为主题的科技成果复制企业深度行芜湖站活动、工业机器人及具身智能场景对接会在安徽芜湖举办。活动现场来自9所高校的32所前沿科研成果及试备场景集中发布。本次活动聚焦工业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两大前沿领域，旨在畅通产学研协同创新渠道，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速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吸引全国100多家企业参与。
0: 连日来，高温天气笼罩淮河沿线，许多船民仍坚守在航运一线开展水上作业。昨天下午，淮南淮河环保一号船员自发开展公益行动，采购了500多斤本地西瓜，免费赠予沿岸停靠的货船船民，既为高温下

0: 最近几年，这里每年都会迎来多只江豚的幼崽自然繁育，稳定的新生种群推动整体江豚数量逐年稳步恢复增长。江豚种群的不断壮大，生动印证了长江十年禁渔、长江大保护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1: 根据安徽省体育局消息，7月25号，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女子重剑个人项目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正式开赛。我省击剑运动员唐君瑶代表国家队出战，凭借着扎实的技术功底和稳定的赛场发挥，连闯多轮淘汰赛晋级四强，最终获得了女子重剑个人项目的铜牌。
0: 7月24号，芜湖易基山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室内，皖南医科大学医学信息学院2022级应届毕业生林浩然同学成功地捐献了284毫升造血干细胞悬液，成为安徽第900例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用青春热血为外省的一名血液病患者点燃重生之光。
1: 日前，黄山风景区管委会发布公告称，为了提高旅游的舒适度和体验感，根据季节变化和旅游接待工作需要，现将黄山风景区2026年暑期从7月25号到8月31号开放运营时间公告如下。那么在这个期间，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8月31号，那么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是从早间6点半到傍晚的5点10分，那周六和周日呢，是从早间的6点到傍晚的5点40分。鉴于景区的游览面积大，所需游览时间较长，景区徒步登山门票检票口关闭时间是下午3点。那么在3点以后，各登山游步道门票的检票口实行只出不进措施，不再安排徒步登山游客检票入园，敬请广大的游客合理安排您的行程。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0: 好，我们来关注908锐评论。商务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33.2%，占比达到42.4%，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领域影子占比达到57%。那对此呢，我们来听一听经济学博士、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马洪曼的分析解读。
3: 对于这数据呢，我觉得有几个值得我们去关注的点啊。第一个点，我们站在整个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历史背景当中，可以看到外资对中国的投资的底层逻辑已经彻底发生了切换。改革开放初期呢，外资对于中国的投资呢，基本上是对于中国来说两头在内。一方面就是我们国家相对比较廉价的劳动力土地成本，成为了外资进行低端制造业的生产基地。另一方面，中国人数比较大，所以生产出来相关的产品啊、消费品呢，又可以在中国市场去进行销售。这是改革开放初期外资对华投资的一个底层逻辑。现在外资对于中国的投资呢，已经明显的变成了技术和市场协同，不是简单的把中国当成一个代工厂，而是看中了我们国家这么多年改革开放之后啊，技术产业发展之后的巨大的优势，比如非常完整的工业产业链的配套，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再比如我们国家也有这个比较庞大的本土的高端消费市场，我们国家的一个新兴制造业，比如 AI 呀、先进制造呀、生物医药等等，我们本身的高端技术的生产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所以第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点，就是整个外资对于中国的投资的底层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一个切换。第二呢，外资资金呢实际上是用真金白银来确定对于中国产业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看法啊。33.2%的高增长，可以说代表了全球资本认可中国高端产业转型的中长期的机会。换句话说呢，叫做打铁还需自身硬。只要我们中国自己的高端产业不断的发展和进步，严格来讲就不可能去缺少资本的注入。这才最重要一点，所以我们自己本身的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第三，我们看到现代服务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吸引外资进入的点，研发中心啊、商务运营啊、数字服务啊，包括生物医药外包等等，这都属于现代服务业。所以外资对于中国的产业投资呢，除了关注硬科技产业发展之外呢，技术服务的软环节也是外资非常重要的看重点，这也是我们国家的相关的发展优势所在。所以总体来看，从我们国家整体吸引外资结构来讲，向金向优的总体的态势还是非常明确的啊。当然未来呢，继续要保持这个吸引外资继续持续不断增长、结构优化的逻辑呢，我们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通过这一系列的政策的落地来推动我们国家吸引外资形成不断的进展的动力。
1: 好，再来看到其实路况信息，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北往南进城方向在北城

0: 大道段啊，现在是有堵点的。我们看到队尾呢，现在已经是排过了双凤路啊，眼看着就要到北城万达了。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阜阳北路高架进城方向啊，现在呢在北城大道段，那么南边一点的位置是有堵点，那是不是在高架桥的桥面上有事故发生？那么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九零八来告诉我们。好，我们继续关注九零八锐评论。
1: 近日，上海七旬老人李老伯因为智能锁充电意外地被反锁门外，仅穿内裤被困在楼道，遭遇开锁师傅坐地起价的事件引发关注。李老伯邻居通过网络联系开锁商家，双方呢事先谈妥了服务费是150元。那师傅到场之后，先是以技术难度大为由离开，大概过了15分钟之后又折返，将价格突然抬高至450元，套路满满。那对于这起事件来说呢，我们来听到媒体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2: 近日，上海的万阿姨反映，七旬老伴儿李老伯给智能锁充电时，意外被反锁门外，钥匙、手机都在屋里，身上仅穿着一条内裤。邻居帮忙联系开锁商家，谈好150元。可师傅到场后，先说难度太大，转身就走。15分钟后折返，价格变成了450元。老人身无分文，衣着单薄，只能无奈答应。事后他回忆，开锁过程用螺丝刀简单拨动便开门，全程没有换锁，没有额外耗材，开锁师傅坐地起价，这是针对老人的一场精准收割。师傅离开又折返，不是他好心，而是他算准了。15分钟后，老人还是回不了家。当他看到老人仍站在楼道里，就知道这单生意稳了。这种先离场再折返的操作，本质是一场心理施压，用离开制造焦虑，再用折返制造一种为客户考虑的假象，为的就是让价格往上翻。更让人寒心的是，开锁商家事后态度，家属要求退还差价，开具发票，客服推诿，然后直接拉黑。商家事后还辩称450元包含2次服务费用，可付款记录显示，钱在2次上门调试之前就已经转出去了。开锁被宰不是个案，行业乱收费，投诉早已过万，套路高度雷同，低价引流。到场后看人下菜碟，老人、独居女性、深夜求助者，越是弱势越容易被抬价。而公安备案这块招牌，恰恰成了商家最顺手的挡箭牌。消费者以为有备案就等于有监管，实际上备案和监管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律师明确指出，低价引流后坐地起价，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构成价格欺诈。这不是收费偏高，是违法。有业内人士建议建立多部门共享的综合监管平台，公开正规从业人员白名单，这个建议切中要害。备案不该只是一个治安登记，而应成为行业准入的起点。如果每一笔开锁服务的价格都能在监管平台上留痕，每一次坐地起价都会被记录在案，商家再想拉黑顾客就没那么容易了。事后老人拿回了50元，但这事还不算完，法律该替老人讨回的不只是那300元的差价，更是一份被踩在脚底下的尊严。备案二字不能成为套路的遮羞布，每一次坐地起价都是在透支整个行业仅存的信任。钱可以退，但趁人之危这笔账必须算。
0: 这开锁行业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所以呢也是建议呢可以建立覆盖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开锁业综合监管平台。关键的是啊，这里面消费者投诉等数据啊要进行共享，并且呢公开正规的商家和正规的从业人员。好，我们看到目前呢合肥市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北往南在北城大道段的这处堵点啊，可以说呢流量正在快速的汇集。由北往南方向，我们看到其实呢已经是排过了金海路啊，很快呢将会抵达万达广场北城万达。所以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阜阳北路高架由北向南进城方向，那么前方呢在高架桥的桥面上现在呢是有明显的拥堵情况。
3: 匠人制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棒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303。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

0: 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大别山区和沿江西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大别山区30到32摄氏度，江南东部34到36摄氏度，其他地区呢是32到34摄氏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3到25摄氏度，其他地区25到27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5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11，空气质量优。
2: 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那今天的好物推荐啊，要送给大家的是夏日超值福利。那下面呢，将会有请今天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欢姐你好。
3: 主持人早上好。最近天气闷热，不管是上班伏案工作，还是闲暇在家休息，总想喝点清爽适口的茶饮解解乏。很多朋友啊偏爱喝茶，但是又嫌浓茶苦涩，喝着不舒服。那么今天这款好茶一定不要错过。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百年老字号张一元茉莉云茗特级茉莉花茶，三伏清养剂特惠福利，每袋50克，三袋仅需138块钱，还赠送手提袋、密封夹和茶罐。懂茶之人哦，对张一元呢定然熟知，作为百年老字号，其茉莉花茶制作工艺深入人心，数十年品质收获无数茶客的认可。这款茉莉云茗为特级烘青茉莉花茶，原料甄选严苛，茶胚呢取自福建宁德优质烘青绿茶，搭配广西横线饱满茉莉鲜花，沿用传统多道窖制古法，茶韵花香浑然一体，干茶条索紧细匀整，满披细嫩茶毫，沸水冲泡后茶汤黄绿澄澈通透无杂，入口呢鲜爽甘醇，清雅的茉莉香气能扑面而来，花香柔和不冲鼻，茶底本香沉稳衬托，饮后呢余韵悠长。市面上大多数的平价茉莉花茶依靠这个香精提香啊，香气是短暂而且容易消散，我们这个张一元以新鲜的茉莉花苞天然浇制，花香清雅持久，每一泡都能闻到纯粹花香，配料是极简干净，仅烘青绿茶、茉莉鲜花、白兰鲜花，没有任何额外添加，资深老茶客与初饮淡茶的新手都能适配喜欢。一袋净含量是50克，咱们商城搭配多种规格可选，想要先尝尝味道的可以直接拍一袋装，价格仅需46块钱，还赠送密封夹，日常长期饮用两袋三袋组合更加划算，两袋92块钱赠送密封夹加手提袋，三袋呢138块钱，配备这个密封夹、手提袋、茶罐，直接入手四袋装，到手仅需184块钱，再额外赠送茶花分离器，在家出门随身携带泡茶都方便。咱们喜欢花茶的朋友都知道啊，老字号特级花茶线下价格呢也不低，今天乐购908给大家专属福利，多种套餐灵活选择，想要体验正宗张一元茉莉花茶，千万别错过本次活动。不管是自饮解暑还是送礼待客，这款茉莉云茗都很合适，喜欢清雅茉莉茶香的茶友抓紧时间下单品尝。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0: 今年以来，
4: 黄山市安防办聚焦防汛三提前，统筹人防、技防、物防。全市11起成功避险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科学处置多起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险情。一是提前预警，黄山市共建自动气象站348个，水位站点47个，雨量水位一体站233个，多要素自动气象站间距 5.48 千米，应用气象八张图及三小时短临预报，防汛应急响应期间，暴雨、强对流预警信号均能提前60分钟左右。二是提前调度，加快山区小流域及水库监测站网建设，靶向调度重要水库，汛期严禁超汛线水位蓄水，加强巡查排险，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三是提前校应，划定山洪灾害防御网格2769个，配齐网格责任人4225名，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人748名，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构建起隐患排查系、信息上报准、转移避险快的防汛措施，成功解决切坡建防、山洪沟口、地质灾害等隐患风险区的群众安全问题。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在警方路况的一些之前的时候，我们看到目前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北向南在北城大道段这处拥堵的情况呢，现在已经是有所缓解，整体啊由北往南进城方向那已经是转为了大流量。那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西二环由北往南呢，从黄山路这一路段啊，队尾呢现在已经是排到了北二环的怀宁北路这一路段。7:30刚过啊，但是我们看到西二环今天早晨由北往南方向整体的流量可以说呢是来的比较早的，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啊，今天早间啊可能还是要对这个周一的出行早高峰的有所准备。
0: 好，更多的路面上的通阻信息呢，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方兴大道靠近吉祥路，是由于受施工的影响，目前东西双向都是占据了最内侧的超车道，稍微呢有些受影响的是东往西的方向，目前为止尾部呢大概是在九龙路的附近，请后方行驶的司机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同时呢，阜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在金州路上方最内侧的超车道呢是有一辆故障车正在等待拖车救援，是阜阳北路高架靠近金州路的北往南最内侧的超车道呢是有一辆故障车正在等待拖车救援，也是要紧后方行驶的司机部门一定要注意安全。马鞍山路高架靠近望江路的南往北和方兴大道靠近宿松路的东往西也分别是受此前发生事故的影响，虽然事故呢都已经撤除了，但是呢现在马鞍山路高架的尾部在繁华大道的附近，方兴大道的尾部是快要到了西藏路，像城市的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的东往西，在前山路到玉兰大道上方，合作化路高架北往南是转二环匝道处呢是缓行的路段，南二环高架桥的西往东，在金站路到宿松路的下口处，向东边的郎溪路高架呢也要特别留意一些，北往南靠近新安江路的上方呢是一处节点大流量状态，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在巢湖路到前方的宣城路西向东呢是金屯桥上下桥，西一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目前都是主线上的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往西，南二环与吉贤路的东向西，西二环在繁华路一直到前方的黄河立交，北往南的主线和辅道上车行速度都比较缓慢，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7: 当时的目
6: 目击者说的。
7: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让人觉得

0: 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3: 欢迎七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4: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3: 今早晨我们看到，其实很多路段在过了七点半之后呢，整体的流量开始都变得越来越大了。我们看到目前呢，马鞍山路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在靠近铜陵路高架连接匝道桥的位置，我们看到其实呢是有堵点的，队尾已经是排到了繁华大道。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包括大的高架桥由南向北啊，在下了高架之后，那么前方呢很快就会遇到堵点。与此同时，今天早晨合肥市的方兴大道其实流量也非常大。
4: 好，我们看到合肥市的方兴大道现在在集贤路的位置呢是有一个堵点哈。合肥市方兴大道在集贤路的位置有堵点，队尾呢也是排过了青龙潭路。我们看到现在是由东向西方向，所以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3: 是的，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位置啊很特别，就是不仅仅是由东往西方向，我们看到积压的长度呢已经超过了4到5公里啊。同时由西往东方向啊，也就是方兴大道由西往东快到吉祥路这个位置也是有拥堵情况的。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这一段方兴大道，那么现在呢由西往东的队尾也已经是排过了玉兰大道。好，再来关注的是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所发布的最新消息。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我国首次采用了蜂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的观测试验，而这也是我国首次将蜂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共进全过程的观测。
4: 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
3: 截至到今年六月底，我国的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
4: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经突破56亿元，超出去年暑期档同期10亿元。
3: 还在为约不上私教而烦恼吗？打开健身程序，输入身高、体重、健身目标、运动频率，不到1分钟 ，AI 教练就可以为你量身定制出一套训练方案，体态的评估、动作纠正、强度调节，全程都安排得明明白白。业内人士估计，2026年，我国国内智能健身市场规模将会突破1000亿元。
4: 近日在宁波奉化岳林派出所接到停车场报警，称一辆黑色轿车长期存在逃废嫌疑。民警调取监控发现，该车每次离场都技巧娴熟，趁着前车缴费抬杆的瞬间一脚油门紧跟而出，全程没有支付1分钱。凭着这套跟车术，嫌疑人累计逃跑183次，金额达到3000多元。落网之后，他坦言起初只是侥幸一试，但是没有人追究便愈发大胆，然而法网恢恢，他的行为呢已经涉嫌盗窃罪，目前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3: 好，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根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告一段落，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指令将会持续多长时间。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方此举主要是出于对于防空弹药储备不足的担忧。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还担心战事升级会导致美国和关键海湾盟友关系疏远。
4: 伊朗媒体25号发布的卫星图显示，伊朗在此前的行动中摧毁了约旦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并打击了美军使用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设施。
3: 法国和西班牙的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态势。根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经导致了法国和西班牙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
4: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1名船员死亡，1人受伤。
3: 也门胡塞武装25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称已经做好了扩大军事行动的准备。
4: 据巴勒斯坦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地带、加沙城、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造成6

0: 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当天以军还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搜查了300多个地点，扣押70多名巴勒斯坦人。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7: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的合肥市的马鞍山路高架桥由南向北，这是在靠近望江路这一路段呢，之前我们说到是有堵点的，目前堵点啊稍微的是往南边呢有所消解，但是我们看到队尾其实现在呢已经是排到了包河大道高架桥的乌鲁木齐路这一路段，也就是堵上了包河大道高架了。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沿着包河大道高架桥由南向北进城方向的，我们看到现在积压的长度呢已经是超过了2公里。那如果是堵在后方的话，也请您啊保持耐心。那么下面再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先锋。
0: 新闻先锋啊，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说的是什么？一名合肥小伙呢刷直播间，看到一条同城约会的链接，点进去下载了 APP。那客服说呢，要先完成所谓的甜蜜任务，就能线下见面。小伙连续转账127笔，累计20000多元，直到积蓄掏空才反应过来。那么这甜蜜的任务究竟是什么？来听新闻先锋小李飞刀的讲述。
8: 席幕一拍，小李飞刀这就开聊。大家好，我是李李。要说的这件事情啊，还得从今年的4月8号说起。当时呢，合肥市民小何啊，在浏览直播间的时候，刷到了一条擦边视频，随后啊，又被评论区一条同城约会的链接吸引。点击以后呢，他下载了一款带有暗示性名称的 APP。这个所谓的平台红娘承诺啊，只需要完成甜蜜任务，就可以匹配附近的女性线下见面。什么甜蜜任务呢？就是刷单返利。在前2笔小额转账顺利获得返利以后啊，小何呢放松了警惕。当他第3次转账1200块钱的时候呢，系统提示操作错误，客服啊随即要求他充值17000元用于修复数据。虽然呢不明白自己究竟是哪一步操作失误，小何啊仍然选择相信对方。此后呢，所谓的客服又以数据填写错误、开通 VIP 通道等理由连环设套，小何分127笔累计转账23978元，直到呢积蓄掏空、返利无望，小何啊才幡然醒悟，向警方报案。合肥警方研判发现，小何的遭遇啊并非个案，部分受害人提供的散布违法链接的账号 IP 地址是高度集中，都指向了合肥经开区某居民小区。那经过1个多月的调查呢，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伙是浮出了水面。这个团伙啊，以工作室模式来运转，内设接单、直播、互动、引流等专门岗位。据团伙犯罪嫌疑人刘某忠介绍，他负责呢在网上下载一些擦边视频，或者啊让团伙中的女性录制视频，加上挑逗性的话语，以此为直播间引流。每场直播观众呢虽然仅有10人到200人不等，但是一旦热度上升，团伙便伺机在评论区以及私信中集中投放境外涉黄平台二维码链接。 那据办案民警介绍啊，当前色情黑产呢已经告别了个体零散作案，形成了完整产业链，分上游、中游、下游。上游呢就是境外团伙开发运营色情 APP， 掌控技术后台，通过加密通讯工具啊向国内发布推广的需求，并且呢按照引流效果来支付佣金。中游呢就是国内的所谓工作室承接导流业务，利用账号买卖、 IP 伪装、擦边直播等手段系统性的对抗平台的风控。下游呢就是被引流的用户进入境外 APP 或私域社群以后，面临刷单诈骗、杀猪盘、裸聊敲诈乃至个人信息倒卖等次生危害。那经过审讯啊，这个团伙的九名嫌疑人呢对实施非法引流、为电信网络诈骗提供帮助的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啊，其中八个人已经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呢正在进一步深挖之中。这真是啊，直播间里看擦边，多次刷单人被骗，背后团伙浮水面，警方出击来亮剑。
7: 好，再来关注的是 AI 影视创作。那随着 AI 技术在影视创作行业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和深入，从业者的工作模式也正在被改写。那么行业中的人该如何看待这些变化，又是如何利用 AI 来提升他们的工作效率的，我们共同来听报道。
9: 随着人工智能在影视制作领域应用不断深入，原本依赖专业团队需要高成本投入才能完成的影视作品，现在甚至一人就能完成。 AI 影视创作者董佳琪说，与之前从事的电视剧制作过程不同，如今从剧本到分镜，从画面到特效，利用 AI 技术，他可以独立完成创作，
10: 探索自己的一些表达偏怀旧向的一些内容，比如说一些90年代的那个城市样貌，它其实就是很老的一张老照片，可以通过 AI 技术把它修复成一个相对比较非常清晰的照片，然后基于这个图呢，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延展，然后我们再挑选适合展开故事的镜头。
11: 小男孩这个主体我们已经传进去了，然后一个妈妈这个主体已经传进去了，然后一个环境 AI 写好了这个提示词，点击生成。
9: 在 AI 的辅助下，分镜逻辑、画面连贯性、角色一致性等都不再是难题，创作者的个体能力反而越来越重要。
11: 如果你要是一个 AI 导演的话，其实你需要你是一个六边形的战士，就是你比如说编导、拍剪，所有的东西都要会，你的美术也要好，你的剧本也要够抢眼，然后你的 AI 技术也要好，你对美学的把握，你对这个提示词的理解都需要掌握。
9: 王思琪说， AI 不但让艺人剧组成为可能，也改变了影视制作传统的线下协作模式。过去拍片制作需要团队成员在同一个摄影棚、同一个机房，现在即使成员在不同地点，但由于影片大量镜头有 AI 生成，通过线上远程协作也能让创作顺利进行，于是便有了他组建的这支云创作团队。
12: 线上工作他的管理更加扁平化，直接聊工作内容，效率会很高。
9: 业内人士表示， AI 助推艺人创作和线上协作，让影视制作全流程从按月或年计算压缩到按天计算，部分单集短剧制作甚至压缩至数小时。与此同时，特效、预演等环节的制作效率也提升了3到10倍。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AI 赋能之下，短剧的产量正在稳步的提升，随之而来的是对相关从业人员的旺盛需求。目前行业急需既懂内容创作又能熟练操作 AI 工具的复合型人才。那这种需求的变化将如何改变传统影视行业的用工结构，会催生出哪些新的就业形态呢？我们接着来听报道。
9: 在河南郑州一家文化传播公司，数十名 AI 短剧制作人员正在进行创作。这家公司 AI 短剧的产出量由年前的每月几部迅速增长到现在的月均近百部。 AI 剪辑师、抽卡师等岗位需求也随之激增。
13: 现在最缺的就是既懂创作又懂 AI 使用和操作的一个复合型人才。
9: 为了给产业提供足够的人才支撑，不少高校成立相关的专业。
14: 一方面呢，就是审美能力，还有就是导演的思维，当然呢，最重要的还有就是原创能力。前前后后培养了 AI 的短剧人才以及说微短剧人才将近有300-400名学生。
9: 招聘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影视制作求职者以数字媒体艺术与技术、广播电视编导、视觉传达设计、动画专业的毕业生为主，而跨界进入影视制作行业的人员则来自新媒体运营、设计、计算机等领域。 根据个人能力不同 ，AI 影视相关的岗位月薪一般在8000元到2万元不等。
15: AI 的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提升了179%，那同时它还带动了传统的剪辑师的增长，也增长了7%左右。那说明其实 AI 不是一个简单的替代的关系，而是 AI 通过了技术的赋能，带动了整个这个传统的职业和岗位的转型。
7: 好，再来看下一条。我们都知道呢，新车上路啊，挂零牌本来是合法过渡期，但是有人把它当做了交通违法的掩护。近日，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的一名驾驶人因为轻信所谓的零牌不会被查的谣言，夜间呢是接连闯下了5个红灯，最终是被当地的奉化交管大队依法查处。
16: 因为没有牌照，然后想早点回去，抱着侥幸心理想开快点，然后就闯了红灯。
17: 王某也是刚提了新车，想感受一下车辆性能，听信了网上说的临时车牌是新车最后狂欢期这种荒谬的说法。实际上临时车牌在法律效力上和正式车牌是相同的。
0: 那因此呢，当地民警就介绍说，起初我们怀疑车内是不是有紧急情况啊，比如说送医院等等，所以呢立即调度路面的巡逻警力前往支援。然而当警方根据轨迹追踪，在某小区的地下车库找到涉事车辆及驾驶员王某之后呢，经过现场核查，车内并没有任何紧急的状况发生。
7: 那面对民警的询问啊，驾驶人王某承认自己当天呢是提了新车回家，心切又觉得是临时号牌不会被电子监控抓拍，便抱着侥幸的心理啊，一路无视信号灯通行。他还透露呢，自己也想趁这个机会啊，试一试新车的性能，甚至听闻网上有所谓的零牌是最后狂欢期的说法，所以呢，便信以为真了。
0: 最终啊，王某因驾驶机动车不按照交通信号灯规定通行，被处罚款750元，驾证记30分的处罚。这意味着王某必须重新参加科目一和科目三的考试，而且全部合格之后才能够重新取回驾驶资格。
7: 对，现在这车是买了，但是证没了啊！交警也提醒广大的驾驶人，零牌不是护身符，更不是任性牌。不论悬挂何种号牌，那所有的驾驶人都必须要严格遵守道路交通的安全法规，自觉守法，文明行车，这既是保障公共道路安全，也是对自身和家人安全的负责。
18: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19: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7: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刚刚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有听友发来信息啊，说908，今天早晨合肥市的方兴大道怎么会这么堵呢？是的，方兴大道今天早晨的堵点啊，是东西双向都在集贤路啊，跟平时是不太一样的，都是在集贤路附近。那其中呢，由东向西方向，我们看到队尾啊，已经是排到了蓬莱路。那由西往东方向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玉兰大道啊。总体来说的话呢，由东向西方向目前堵车的距离呢，是达到了3公里左右。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合肥市的方兴大道，那由东往西方向，那很快就会遇到堵点啊。在过了蓬莱路之后呢，就会遇到堵点。那由西往东方向，如果呢您经过了堵点，前方啊是不是有事故发生啊？那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呢，安徽908，也可以告诉我们您所看到这个路面的最新的情况。再来看一下目前合肥市的西二环。
0: 西二环呢，现在老堵点啊，北向南方向从董铺水库的位置呢，是一直堵过了黄山路，现在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西二环北向南方向从董铺水库一直堵过了黄山路，而反方向南向北方向可以正常通行。
2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1: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3: 下
1: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

0: 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期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 化工企业普遍存放着大量易燃易爆危化品，在生产过程中存在很高的危险性。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化工企业要严格做好日常火灾防范工作，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值班巡查，从根本上消除火灾隐患，定期组织开展灭火和疏散逃生演练，提高员工自防自救能力。化工企业要杜绝违章操作，严禁违规用火、用油、用电、用气。化工企业应配购消防器材设施，且设置并维护好消防设施，控制使用明火源，有效防止电火花、静电火花产生。
2: 好，这里是吴晓东广播。今天早晨呢，我们有不少听友反映合肥市的方兴大道由东向西方向特别堵，那堵车的原因呢，有听友告诉我们。
3: 好，这位听友说呢，合肥市方兴大道集贤路双向拥堵，是因为在集贤路互通双向在那边修路啊，所以呢双向都占用了一条车道，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提前变道避让一下。
2: 那我们看到现在由东往西方向其实呢是特别堵的，队尾呢是已经排到了蓬莱路，是由东向西方向。所以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方兴大道，今天呢是由东往西往肥西方向去的啊，那前方呢是因为道路的施工修建，现在呢已经是从集贤路队尾呢是排到了蓬莱路，积压的距离呢是超过了3公里。好，再来关注匠人志庄，这安徽啊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请您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志庄呢是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是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的新房变身为参赛的样板。
3: 那全屋的水电管线整物会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房墙面免费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没有后顾之忧。
2: 那么现在到内新月的全屋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呢是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3: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呢，要请您关注的是长江西路高架桥的东望西，此前在玉兰大道上方呢是有一辆故障车，就在刚才的故障时自行撤出，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长江西路高架桥玉兰大道的上方东往西，此前呢是有故障车，就在刚才呢故障已经自行撤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受此影响，现在东往西目前全线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西往东的方向分别是在天通路的附近和前山路上方也是有大流量。合作号的高架南往北目前呢是五里墩上桥口一小段，南二环高架的西向东，在金站路到